0: 用很欢快的方式去诠释一个很悲伤的主题啊，
1: 所以可能是要释怀吧，因为叫相见不如怀念，整个这个流畅的律动感很强啊。是的，一首要收录在BE歌单里的歌，刚刚听到的是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是的，8点07分，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1: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赛娜小花，我是DJ孙小贤。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红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歌，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马上要听到的王菲，在本周应该也是要迎来她的生日了。
1: 对对对，就是明儿啊。这首歌流年对我而言特别有意义，因为我复读的时候刚好我同学买了那个专辑，我就把他那个卡带放到我的
0: Walkman里边反复聆听，因为流年讲的就是一种，当时不懂什么叫编曲，但你一听就能感受到整个的钢琴铺底啊、弦乐，再加上王菲的唱腔，能够感受到一种时间的流动感。所以就是那种感觉很明显啊。
1: 所以提前预告一下，在明天早上的节目当中会有王菲的专场哦。
0: 期待期待啊！另外刚刚我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听直播间问这个七点到八点最后一首歌是什么，看来大家都没怎么看过那个乐队节目啊，那个叫马马嘟嘟
1: 还有人说，
0: 哎，对，你看，对，他是湖南话，他是常德人，他不是这个，有人说是个闽南歌，他不是闽南歌啊。
1: 嗯，
0: 丝丝雨帆，包括那个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那个剧，那里面也有他们的歌啊。回头我们可以给大家完整的播一下，因为前面是我们为做调整时间啊，所以就播了一小段放在里面做过渡嘛。
1: 每次听到那首歌都特别想 说那声驾驾驾驾，
0: 对，妈妈就是骑马嘛，竹马嘛，有一样的感觉。
1: 它其实也是改编自当地的一个民谣，
0: 童谣，
1: 所以其实是非常有童趣的一首歌了。
0: 对，所以询问度很高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流年》，感受那种时间的流动，还有对世事的缘聚缘散的那种慢慢的能够看淡的一个心境啊。来听《流年》，王菲。

双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律动十足，这个鼓也非常的复古啊。这个是 Solar 组合的风的季节翻唱徐晓峰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
1: 我知道云听直播间里尾号是 AOC 的这位听友，他说夏已尽秋将至，一夜落天下秋，特别适合来形容这样的一首歌。
0: 对，立秋时节嘛，
1: 因为我们常常说风是没有形状的，但其实它通过吹落落叶，通过让天变得更蓝，吹走那样大团大团的云，带来一些淡淡的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大自然的方式来塑造出一个风的形状，
0: 特别像天宫的画笔在这个描绘天气的图景和图案哈。
1: 8: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刚刚看到有很多听友在问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当然就是立秋了。
0: 是的，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我们一起在音符流转中来感受这个秋天的到来，去迎接，去转换心情和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1: 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听友在问说怎么样来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左下角有一个
0: 节目单，
1: 然后点进节目单，选择你想要回听的那一期就可以了。
0: 日期啊，时段啊，节目都在上面，每一天的都有。如果刚刚结束之后要回听，可能等个比如说我们的动听无极限10点钟结束之后，你可能10点1刻就能够回听了，
1: 因为它有一个上传的这样的
0: 一个时间。对，这样的时间。
1: 哎，知许之余也说了，立秋了，暑气慢慢消散，愿秋风抚平心绪，好运常伴。那也借着知许之语送给大家的祝福，来听这首莫文蔚的歌吧。
0: 哎，这首歌是经典的 funky music 的一个旋律，那个律动感非常好，很俏皮，很可爱，叫那可不一定。
2: Growl for me. 那可不一定。

0: 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笑的阿飞的小蝴蝶，很夏天的一首歌，刚好就是有一种暑假结束了，然后那 MV 就是一个邻家的大哥哥和一个小朋友小萝莉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故事啊，还有童趣的、
1: 哎、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看到很多年纪很小的朋友、嗯、很可爱，经常有一些特别可爱的发言，
0: 嗯，比如说
1: 我们的这个小罗阿啾，嗯，然后他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都是阿啾怎么怎么样来指代我、哦、你就会觉得 哦好可爱，
0: 还挺有意思的，
1: 那种小鹿很灵动很可爱的感觉，
0: 对对对，
1: 跃然纸上，
0: 不太像这个很生活化的表达，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嗯、或者是这个文艺作品里的那种形式啊。
1: 是的，然后看到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两个到底喝的是什么奶茶
0: 啊、哦，这你得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是你点的，
1: 因为今天早上在点单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已经前面有排队80多杯了，
0: 大家都这么有仪式感、啊、
1: 对，所以应该可能还要稍微再等一会儿，嗯啊、大家可以先在我们两个的抖音赛小花花和孙小钱、嗯、
0: 对
1: 来点点关注、嗯、然后我们在下个小时应该奶茶就怎么都来了吧，
0: 对，看来这个已经过了好多年的梗大家还是挺在意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
1: 来在我们的这个可以返图的平台上跟大家有一个互动啊，
0: 咱这个是秋天的第一个歌单也还不错啊，秋日的心情就慢慢的过渡过来了、嗯、
1: 是马上听到的张震岳你说有个女孩，我觉得这又是另外的一个视角了，
0: 对，他这个也是这个很秋天的感觉，就是那种他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短暂相遇就两三天，但是却留下来的很难忘的一个回忆，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呢有一种淡淡的怅然的温柔的思念感，就有一种秋天和夏天交织的那个情绪在里边啊。来听这首你说有个女孩，张震岳。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0: 是小鬼啊，王林凯这首歌叫《别叫我达芬奇》，用海滩的很青春的一个感觉的歌啊，
1: 也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这样的一首歌，因为达芬奇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才嘛。
0: 对啊，然后他里面唱的吃饭睡觉打游戏，这就是青少年啊，这就是年轻人的生活呀。
1: 就是你觉得他乍一听好像有点狂妄啊，别叫我达芬奇，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少年心气应该是这样的，是要带一点点小小的狂在里面。
0: 对，现在可能真的就是你会回望，哪怕可能那个时候有点青涩，有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是很珍贵的少年气啊。
1: 没错，8:5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我们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千。稻谷六步千米精空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千，千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看到直播间里面茉莉米兰爸说，来重庆旅游，在山城的第一场秋雨里，沿着嘉陵江跑完了10公里啊，心情格外的美丽。
0: 哦，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重庆女孩说，哪个说我们那么重庆热，说那次我们很凉快，然后说完之后说掏出一个来喝。
1: 你怎么人格突然变了？吓一跳。
0: 那个对不起，我想学重庆话学的又不好。然后关键那个结尾说重庆不热，来喝口饮料，掏出一个藿香正气水。
1: 确实还是很热。
0: 嘴硬，对。
1: 但是你看，我觉得他现在既在美丽的重庆旅游，然后呢又赶上了一场秋雨，所以应该气温也降了一点，
0: 是是是，
1: 没有那么热了。
0: 我冬天感受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山城的雨中有它别样的美丽在里面。
1: 对，然后又刚刚在美丽的这个嘉陵江边跑完了10公里，多巴胺正在分泌当中。
0: 咱们的听友朋友们都非常自律和健康啊，要让我出去旅行，我是不会早上起来跑步的。
1: 但是想一想，真的都替他开心啊。
0: 对，很诗意，在立秋这一天跑步很有意义啊。
1: 嗯，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有一点点秋天那种小忧伤的感受了。
0: 对对对，化身孤岛的鲸，因为这种蓝鲸啊，它是有一种自己的这样的独特的赫兹和频率，所以这种同频共振很感动。化身孤岛的鲸。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有阮静的日落后的烟火飞行，因为前两天你播了这个歌，我发现不错，它很适合夏秋交际的心情啊，
1: 是不是很有那种就是夏日最后的狂欢？
0: 对，绚烂的烟火留下了这个难以磨灭的印记啊。
1: 哎，刚刚看到有听友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说了，就是立秋的这一天代表着秋天的开始，同时也代表着夏日的结束。
0: 对啊，
1: 所以今天会不会有一些纪念夏天的歌呢？这不就来了吗？
0: 是的，蓝色雨已经远去，我还在原地。这一版改的还蛮有意思的，尤其这个管乐的部分啊，再加上这个人声的一个和声，就会有很多的思绪和思念在里面。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无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阶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言史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晴”，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这块我记得是在那个音综当中开始下雨了，
1: 嗯，
0: 所以整个的一个效果非常的有那样电影感在里边。这个是八仙饭店翻唱张雨生的这个《单身旅记》啊。
1: 八仙饭店就是那种个人特点、个人风格非常非常鲜明的乐队，然后任何的歌在经过他们的翻唱之后，都会有他们八仙自己的味道。
0: 他们很有自己的台风，然后当时我记得弹幕还说，哎，说这个丫头，这个还管是叫胖丫头，说真的像杨坤，说她声音有沙哑的部分，都是善意的。但是我觉得网友的真有意思，这个嘴啊，
1: 他的音色也蛮有质感的。
0: 是。
1: 那么最近随着这个，你是不是因为看到电影《八仙》，然后突然想到了《
0: 八仙饭店》？哇，那个倒也是一个联想啊。
1: 因为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你就是会因为一些谐音，然后突然之间想起一个某一个点，触发到你吗？
0: 对对对，你看这些很多英文歌不都是中英文谐音吗？我们这样说，不想当阿龙就是不想 lonely，还有这什么农什么德就是 lonely Ireland 嘛。
1: 终于啊，跟大家汇报一下，在9:20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喝上了这个春天相约的奶茶。
0: 对，
1: 钱哥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小狗脚臭奶茶到底是什么味儿的。
0: 不养狗不知道小狗脚什么味儿，但是这个就是那种糯米的那个薏米的那个味道、啊。
1: 对，所以其实
0: 爆米花，
1: 其实我们说小狗味儿可能更像是糯米味儿，
0: 对，
1: 爆米花味儿，它其实就是小狗脚上有一种特殊的酶，然后它的汗液在被分解之后就会产生这种爆米花的香味儿。
0: 对对对，就跟这个有的
1: 挺特别的。
0: 对，有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搓手心说有鸡屎味是一个道理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对，
1: 9:24，继续今天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我们之前分享过 Lexi 刘柏辛的这个 Manta， 就是那种在赛博飞行的感觉，这个歌也是这样的感觉啊，叫全速玩家。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域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0: 刚刚是这个方大同的艾利克，也是一个中英文的谐音梗的情歌，艾利克就是 I like 的意思。
1: 哦，原来是这样，今天排了好多谐音梗。
0: 对，像他的那个麦恩利就是 my only 嘛。
1: 哦，9:56，今天陪伴你度过的动听五极限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的云听收夏色沐浴动秋声的歌单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秋天快乐。
1: 秋天快乐，
0: 这首歌叫费洛蒙啊，周末见了，拜拜
1: 拜拜。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秋天是需要拥抱的，所以今天开篇是抱着你，来自张震岳的歌，而后面是明天的记忆。如果在这个秋天你的生活也会发生一些小小改变，把那些曾经非常美好的记忆片段放在脑海中，放在心里，带着他们去到明天吧。10:08，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我是徐曼。接着听到的歌，萧亚轩《逞强》。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装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非常有个人音乐风格的小雨宋念宇，这首歌是不好过。时间是10:4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听到徐佳莹的拉拉队。
1: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徐佳莹真的是一个唱将，在唱慢歌的时候软软的有那种倾诉感，而唱到快歌的时候也可以非常鲜活有活力。这首歌是啦啦队，10:51，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林俊杰，可惜没如果。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Good Music。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怎么样，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我说徐佳莹在唱一些柔情的慢歌的时候是很有那种倾诉感，唱快歌的时候又非常的有热烈那种律动感。耳边这首呢叫做 Oishi， 来自徐佳莹，有一种女

这把声音被他用得非常非常的用以表现不同的题材，游刃有余。时间是11:2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在听歌的时候，也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My Funny Valentine 来自莫文蔚，这是著名的音乐剧其中的插曲，这个版本是莫文蔚演唱的，有些忧郁的讲述着爱的一些此刻被触摸到的真相，结合最近的一些新闻，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你会发现有关爱的体验从来都是伴随着风险的。11:35，陶喆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在

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清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是魏如云版本听见下雨的声音，12:09，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来问候在今天天气预报有雨的各个城市的听友们，萧亚轩，天雷地火。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无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街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延始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润琪《晴天下的雨》。第九名，一家《夜奔》。第八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七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六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第五名，小雨宋念宇，我还有个梦。第四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2: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忍。
1: 第三名，郭靖，我以为。第二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一名，李佳薇，甲乙丙丁。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它是黄建为共同创作的一首歌，叫做寻人启事。这首歌最开始的创作灵感是来自看到一些病患在患病后的种种，所以有了这样的有关日常遗忘失去寻找到底是什么的一番思考，写就了这首寻人启事。12:41，接着听到谢霆锋林忆莲爱的味道。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7: 波若波罗蜜。
8: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Blur Tender， 10:0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诗诗的音乐下午茶，我是徐曼。Lord。

Somewhere All Belong。 今天在来到节目之前，我已经收到了一条微信，就有关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说实话，对这个梗我不是很熟悉，甚至有点陌生，于是连夜去查了一下，才知道这大概是有五六年了，在这个立秋时节就会很多人自发的说起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梗。这应该是一种表达关怀的仪式感吧，现在可能也是某种全民参与的消费文化符号。于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收到了赛小花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觉得非常的浪漫，也对她表示了感谢。我们合了影，和有钱花一起合影，她发给我这张合影的时候，我说聚是一团火，赛小花说散是咪咪咪，我们对了一个诗。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也问候所有的听友，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L City on the way。 看到我们的听友问说，早上小花给我的奶茶是不是小狗脚丫味儿？是的，他们说了是小狗脚丫味儿，但我看了那个字不是啊，是知音款。看到佩哥的留言说，周末愉快，我所在的城市在过彝族火把节，昨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大典，也欢迎大家来这儿玩火把。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我。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GC 陈永彤带来的歌曲叫做《情在心中》，这是一首广东话作品啊，收录在陈永彤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里面。当然，这首歌呢也是陈永彤为电视剧作品《狮子山下的故事》写的一首插曲。那这个故事呢是以一个茶餐厅为载体，通过描写小人物的生活的百态，来反映大时代的奋斗故事的。北京时间14:25，这依然是热曲盛飞扬。下午好，8月7号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北京今天这里的天气阴沉沉的，好像马上要下雨了，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王菲的歌

梁咏琪版本的《爱的代价》。当然，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来自张艾嘉199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的代价》里面收录的啊。这首歌呢，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李宗盛啊为他的姐姐张艾嘉创作的，也是当年张艾嘉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插曲了。这小节的三首歌曲，三位音乐人都是采用了翻唱或者是重制的方式来演绎曾经的经典。方正斌这首歌曲叫做《坏人》。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王诗安的歌曲。北京时间14:54，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8月7号。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QQ 啊，我是1年级的小学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在车里喝的，正在自驾游去北京的路上，欢迎这位同学啊，希望你可以在北京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的这样的游学之类的啊。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FBOYS 带来的歌曲叫做《不息之火》，这首歌也是电影《勇士》的主题曲。北京时间15: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7号，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还是立秋了啊，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这个立秋秋日午后的惬意心情。沈文杰的歌《画出我的世界》。

love is death.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无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阶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延始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

0: 信尼的广东话作品《粤语歌随时随地》，相对来说比较新的作品，就是李信尼在去年八月份霓凰唱片发行的一张录音室单曲了啊，《随时随地》。北京时间15:2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也是立秋了，秋天到了。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顶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爵士元素满满的作品，来自王菀之浓本多情粤语作品啊。北京时间15:3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花月星好。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现在好像马上要下雨了啊，不知道你们那里是炎热呢还是清凉呢，是太阳高照呢还是乌云密布呢？当然今天还是立秋，秋日的午后惬意的听着歌，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的经典粤语作品。

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44，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还是立秋，祝你立秋快乐。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听着好歌，可以到云听分享好心情。林凡，2014年发行的作品《明明爱你》。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楚的歌曲叫做《发光》，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触仿佛是一间清凉的房间，然后加上一盏温暖明亮的灯。这是张楚在2021年发行的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录音室专辑一部分里面收录的歌曲《发光》。北京时间16:09，乐趣声飞扬，小城故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来自满江的作品《消失的路》，满江这首歌给我们营造的氛围和我们之前对他的既有印象有些不同，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这是满江在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冬某日》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今天是立秋了啊，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 这样的话呢，特别适合你的城市。今天的气温非常炎热啊，听到这样的话会感觉到多一份清凉了啊。立秋快乐，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这个秋日的午后好心情。当然今天还是星期五了，要祝你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9，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了，祝你秋天午后愉快了啊，秋日的午后，云天不上理想的猫 CC， 冲哥立秋快乐，你好猫 CC， 立秋快乐，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了没？秋天的第一顿烧烤落实了没？秋天的第一盘花毛一体落实，花毛一体是什么，是什么梗，能不能分享一下，花生毛豆吗？抓紧落实 啊，谢谢理想猫 CC 的这样的这个关心啊，相信每位听节目的朋友应该在立秋的第一天呢都有。

艾热的歌曲《雾》。北京时间16:33，热气收飞扬，立秋快乐。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你的好心情。Inky 说，这是一个表情包啊，这是花菜吗？这是什么菜来的？嘻嘻又哈哈，你是不是想表达刚才这首歌里面有 hip hop 的元素，嘻哈的元素 ？AC 云云又圈圈，你们俩认识吗？这歌好听，就是好难过，多想又不去想，偏偏想又想，真叫人为难啊、哦！说到了生活中的一些左右为难的状态，是吗？这小节两首歌节奏会稍微的 ，BPM 稍微的快一点啊，让你感受到律动的午后。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一个天亮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郭靖同名专辑中。作品由陈小霞作曲，姚若龙作词，延续了当年华语抒情歌中细腻内敛的表达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郭靖清澈温和的声音辨识度。与其他情歌不同，这首歌把重点放在失落之后的整理与自我安放上，写的不是情绪失控的瞬间，而是情感褪去之后人与自己慢慢和解的过程。陈小霞的曲调线条流畅，推进自然，没有刻意制造强烈的起伏，给歌词留出了足够的空间。编曲以钢琴、木吉他和舒缓的弦乐为主，层次简洁，听感干净，不追求浓烈的戏剧效果，而是让情绪在稳定的节奏中慢慢展开。郭靖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而是用柔和透明的声线把歌里的脆弱、忍耐和释然唱出来。下一个天亮在郭靖早期作品中颇具代表性，不仅巩固了他的个人风格，也让这首歌在2008年的华语乐坛里脱颖而出。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郭靖《下一个天亮》。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金

It's BBT. You gotta know. It's not.

0: 纯劳翠绿，威严喜新。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6-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吻别》。北京时间17:05，这里依然是热情生活费啊，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了啊，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立秋快乐。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分享关于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呢？欢迎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这首歌同样是充满着美好回忆的作品，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无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街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延始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打了个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越来越多的人把逛艺术馆、看展览作为节假日休闲的新方式。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在观展区时请不大声喧哗，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画，不随意触摸展品，遵守观展提示，拍照的时候不要打开闪光灯，做一个文明的观展人。

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7:14，热气升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立秋了，也要祝每个听节目的朋友立秋快乐。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云天 App 上寸寸山河梦，立秋这一天在我的家乡江西赣州习俗有歇秋、啃秋、吃西瓜、玉米、香瓜，寓意啃走残余的暑气，少长痱子，安稳入秋。

林忆莲的经典作品《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今天是立秋，要祝所有的朋友立秋快乐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呢？来看一下云音 APP 上留言的朋友们。雷马老粉，对于我来说，立秋的记忆更加鲜明的体现还是在美味美食这件事情上。以前在海口老家的时候，立秋节气的时候都会吃海南本地的文昌鸡，这些特色美食通过贴秋膘的方式来打开属于海岛的秋天。无夜不登楼，冲哥下午好。你好，立秋第一天遇到了台风白海豚，上海刚刚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了。哎呦，提醒无夜不登楼以及上海的朋友啊，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当然也要祝大家去立秋快乐啊，在好音乐下享受一个完美的周末了。这首歌经典作品，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

经典作品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们。三一天天跑步，在音乐之声好音乐和冲哥的陪伴下，开了400公里顺利抵达青岛了，准备下海。哇，希望三一天天跑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了啊。望北，林忆莲那首有十多年没有听过了，谢谢冲哥给80后我辈回顾这么好听的音乐。要谢谢的是我们音乐之声啊，给我们的那么多爱音乐的人这么多美好的回忆。何日方知，刚放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这里就下雨了。应景的作品，这首歌王菲执迷不悔。

王菲的经典作品《执迷不悔》。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今天下班路上立秋的记忆，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寸寸山河梦，持续的高温还未退去，餐桌上少不了老鸭汤，一家人吃瓜啃秋，山野间慢慢开启晒秋，没有突如其来的深秋的凉爽，却藏着客家人顺应世界好好生活的温柔。哦，听得出来我们的寸寸山河梦这位朋友是客家人对吗？而且这个我们春天的时候有咬春啊，然后现在有啃秋了啊。而东城说，谁发明的秋天第一杯奶茶呀？今天咖啡喝难过，一个笑着哭的表情包。如果你非常在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倒可以调整调整自己的状态和心态了啊，大可不必。你可以变成就是我喝什么什么就是奶茶，对不对？喝咖啡，咖啡也是奶茶，喝白水，白水也是奶茶，执迷不悔。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时间17:29，这里依然是热趣双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了，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立秋快乐，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今天下班路上的

来自陈百强的经典的粤语作品了。北京时间17:34，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最主要的还是要祝你立秋快乐了。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呢？云天 App 上后轮驱动，今天东北的天气特别应景啊，立秋天气立刻凉了下来，东北过节就是吃饺子，立秋也是吃饺子，祝后轮驱动以及东北的朋友立秋快乐，吃饺子快乐。知许知语，这个周五感觉和往常不一样，期待周末愉快。哦，怎么不一样呢？除了立秋的快乐还有其他的快乐吗？可以分享一下了啊。 Beyond 乐队这首歌同样是经典的粤语作品《情人》。

乐队经典作品《情人》。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今天立秋了，可能有些朋友，很少一部分的朋友不知道今天立秋啊。今天立秋了，要祝你立秋快乐。明天也是啊，梦里花多，梦里花落知多少。昆明的朋友，你们还好吗？真的太冷了，毛衣加外套还是冷。真的吗？不要骗我啊！昆明真的现在温度有这么低了吗？如果真的如你所说，希望昆明的朋友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啊。副歌。

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看到了云天 App 上很多朋友发来的回忆了啊。柳宁，今天单位做夏日送清凉，做了木瓜水加芒果还加奶，也算是喝上了单位的集体奶茶了。秋日的第一杯奶茶是吧？这听起来有点像什么清补凉之类的啊。西米露说特别喜欢冲哥，因为他选的歌都是我喜欢的，谢谢你西米露啊，我也非常喜欢你的留言。东北偏南，今天立秋，沈阳从昨天之前酷热难耐，马上就凉爽宜人了，由衷的要感叹古人的智慧，东北立秋必须吃饺子嘛。这个和前面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东北啊，立秋吃饺子啊，东北好像很多的节气包括节日都是吃饺子，毕竟这个饺子呢也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团圆和喜庆。这小节三首歌都是经典的粤语作品，这首歌来自张国荣，

0: 镐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啊，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立秋快乐。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了。这首歌郭富城了啊，带着一些 funky 元素的，晚上有个古典就要起来了。现在这样的节奏是不是非常的快乐啊？海纳百川说，春哥下午好，想起了小时候那年立秋，我偷偷跑到叔叔家的玉米地里掰了好多新鲜的玉米，回家煮好刚准备吃，结果叔叔推门进来了，只给我留了两个，其他都端走了。

阶段对于这首歌喜爱的角度是不同的，所以立秋每年都有，今年你对立秋的角度是哪些呢？欢迎分享立秋的好记忆了啊。命里有票说大连被开除东北籍了吗？东北的朋友就是幽默啊。现在外面35度，据天气预报说明天凌晨4点温度会下降，挺住啊朋友们，马上就要熬出头了。几个可爱的表情包。静静说冲哥昆明离曲靖很近，曲靖今天也是好冷啊。罗琴说冲哥下午好，周五快乐，立秋快乐。你好罗琴，又到了聆听好歌的时间，今天的热曲无极限播放的都是好听的经典老歌，太赞了。首先谢谢罗琴啊，其次更多的朋友喜欢把我们的名字节目叫做热曲声飞扬，谢谢你啊。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节奏 BPM 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听起来呢让人开心的，毕竟今天是星期五了，毕竟今天是立秋了，要快乐起来。张清芳，出嫁。

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 ，TWT 下载中哥下午好，今天的歌单太赞了，唱了一路，感觉是港乐季一样，为你点赞啊，谢谢下载，相信很多朋友和你有一样的共鸣，听到这样的好音乐啊，跳跳兔，冲哥，我记得去年立秋那天下班的时间段节目就是你主持的啊，谢谢跳跳兔啊，非常浪漫的留言，我相信。并不是这个留言里面让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我和立秋这天有缘，而是每一位听节目的你和我们音乐之声通过好音乐连接了起来，你说是吗？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潘玮柏选自今年的作品《不得不爱》。北京时间18:05，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是立秋，也要祝你立秋快乐了。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春哥晚上好，你好小美，此刻的北京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下班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安全哟，谢谢小美的提醒啊。如果此刻听节目的你，你的城市也在下雨，一定要注意下班路上的安全了啊，希望能够一路顺利的抵达你的目的地。姑奶奶说，这是我结婚时的歌曲哦，甜蜜的作品哦，不得不爱啊。UYPT 爱音乐之声，更爱冲歌，爱冲歌的歌单，更爱冲歌的声音，谢谢你的留言，也很爱你的留言了啊。当然今天是立秋，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立秋快乐。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呢，关于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了。这一小节6点开场的3首歌都是甜蜜的对唱作品。

林俊杰、蔡卓妍合作的小酒窝。谢小杰的三首歌，是不是你经常在 KTV 和那个女生或者是那个男生经常唱起的作品呢？云天上慢吞吞小河马说，近日立秋和男朋友来青岛自驾游，也接近尾声了，回酒店路上一起听着这些歌，回想这些天的旅程，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希望以后有很多的旅程一起同行，要祝你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

甜蜜的作品小酒窝。继续来看下运 tip 上小鹿阿啾，裴叔叔好，你好阿啾，看今天能碰见哪个半生不熟的小姐姐。这是什么梗？这个是什么小朋友的梗？能不能有人给我解释一下？果爱果妈妈下班有空走路去菜市场，这么热的天，支撑我的是戴耳机听音乐的悠闲，一路跟着唱回来了。墨恒说，所有自驾的朋友一路平安，旅途愉快。谢谢墨恒的留言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是他的网名啊。站在写字楼里面看外面好大的雨，听着冲哥的广播，仿佛有一种遗失知性的感觉。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看你，只能抱着你。

梁静茹和光良合作的经典作品《只能抱着你》。北京时间18:12，热曲中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你的城市此刻天气如何？如果遇到了突降的大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气温比较高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如果气温很低，刚才也看到了云南的朋友穿起了羽绒服了啊，也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物了。当然今天还是立秋了，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留言啊。孟宁说今天立秋，今年立秋就是感觉秋老虎太厉害了，今天太热太热啊、哦！提醒孟宁要注意防暑降温。罗琴，立秋的记忆就是天气慢慢变凉了，粮食收获的季节到了，又要开学了，国庆节不远了。这么说好像离过年年三十也不远。 Monica 说堵车堵得我留个言，听到这首对你爱不完，好像回到了18岁那年的暑假，高考结束打暑假工，骑着自行车戴着耳机走街串巷卖报纸，那年是2000年。

0: 终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5，热曲车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要祝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立秋快乐了。在立秋这一天，有没有一位特别的人坐在你的身旁呢？方大同，特别的人。

戴佩妮的经典作品《你要的爱》。北京时间18:23，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要祝你立秋快乐了。云天 App 上寻找说，这是车载 KTV 了，腾哥给力，腾哥。更多的朋友喜欢叫我冲哥啊啊，但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飞冲啊。然后这个 ZGFX 云南在下雨，楚雄在过火把节，浪漫花都火火楚雄，欢迎你来楚雄，热情的楚雄的朋友啊。ACSR 说好羡慕你。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京时间18:33，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当然今天是立秋，也要祝你立秋快乐了。明天 App 上孙家彤，立秋小的时候家里包饺子抢秋膘。清竹，我们的公司一半的墙面超大的落地窗，今天看了一天的好大好大的云，变幻多姿，好看。台风要来了， KANK 准确的找到自己的定位，立秋就释怀了，以后各自安好。这首歌《广岛之恋》。

亮、莫文蔚经典的合作的作品《广岛之恋》。继续来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喝茶喵，每天都听着音乐之声上班和下班，此刻终于停好车了，祝大家周五快乐呀！谢谢你喝茶的喵啊！当然，今天还是立秋，要祝每位朋友立秋快乐。庄生小梦说，每年立秋最深的记忆点就是点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显示前方一两百杯制造中，一个笑着哭的表情包，这个应该是非常的有生活的气息了啊。当然你觉得这一两百杯真的是奶茶吗？而是一两百颗心啊，对吗？小金豌豆好好听啊，每次听你你要的爱都能梦回流星花园热播的时候。流泪的鱼，冲哥下午好，海口的雨后天空也抹上了淡淡的晚霞，开车去接老婆下班的路上有好听的歌，还有冲哥温柔的声音一路相随，太幸福了。

聊莫文蔚的《广岛之恋》，这小节三首歌同样也是对唱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情歌了啊。当然如果这三首歌是一个电影，那应该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倒叙啊，插叙蒙太奇啊，爱过你爱过你，然后这边呢就开始动心了，张信哲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烈焰霸王花，云听平台上留言的朋友，他说立秋迎来了40岁的第一天，行至不惑，40不惑吗？莫执虚妄，祝你祝我安然自得啊！好文采啊！当然又说到了四十不惑这个惑啊，是不迷惑吗？我记得听过啊，一位老师说过，这个四十不惑的惑呢，是不被再受到迷惑了啊，而不是没有疑惑。学到老，活到老啊，永远对人生保有一个疑惑的、饥饿的状态啊。要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有一点动心。

张信哲、刘嘉玲演唱的经典的作品叫做《有一点动心》。 北京时间18点42分， 热情收飞扬。今天是立秋，要祝每一位朋友立秋快乐。陈奕迅、王菲合作的同样经典的对唱情歌《给你》。

这一小节同样是充满着回忆的男女对唱情歌了，因为爱情。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夏天的风油精说，我的城市西边落霞，东边阴雨，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我们小学时学过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当时无情却有情。小白一朵说，冲哥冲哥，周末愉快，好久不见。你好小白，小小高高，老裴这歌单选的绝了，初中时期一直唱的是一点动心，高中时期到现在都是广岛之恋了，真的是这样吗？仿佛让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延展，是吧？海棠飘飘一二一二，哈哈，我们这个能编会演的音乐冲冲哥，下班愉快，立秋好吃好喝，谢谢你海棠飘飘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今天立秋了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五的傍晚了，照照吉星高照，下班路上一路自己是女生和男生对唱，好有感觉，周末愉快，尤其是莫文蔚的广岛之恋。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的音乐，北京时间18:4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但今天还是立秋了啊！下班路上我们互动话题，立秋的记忆都有哪些？看一下云剑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我独狼他说，古人方天凉好个秋，但在广东却是倒着来的。昨天开始却是进入今年最热的哦。提醒广东的朋友啊，独狼这位朋友也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了，好吗？小白一朵说，冲哥冲哥，我叫小白一朵，不叫小白，抱歉啊，小白一朵啊，欢迎这位。你这个留言让我想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抱歉，请叫我尼古拉阿克斯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样吗？一个即兴小玩笑送给你啊。长春刘小妞说，冲哥，现在的长春真的好冷啊，舒服，需要穿外套了。哎，提醒长春的朋友要及时的增加衣物了啊。你想的猫 CC， 冲哥，外面雨停了，可惜你没法乘风破浪嘛。这话说的，谢谢你啊，费心了。下班快乐，立秋快乐，上班路漫漫，保护好嗓子，谢谢你想的猫 CC。乘风破浪会有时啊，500这首歌叫做

百和他的朋友们 China Blue 合作的歌曲叫做 Last Dance， 这首歌也是有一年一部热播的剧而被大家更加的喜爱和熟悉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云清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云清 ID 叫做群众演员的朋友说，浙江空调嘉宾，好的先生，几分糖几分糖您标注一下好不好，听要不要进门去，是不是不要按门铃放在门口就行了是吗？说明浙江今天很热对吗？哎，提醒浙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红豆 Last Dance 非常适合，谢谢中国，这周的歌单都在心坎里了啊，也谢谢你红豆啊，有心了。寸寸山河梦说，立秋不是秋，还有二十秋老虎，括号时成立秋之后高温时常会持续一段时间。二，早卧早起顺应这个秋收之气。三，初秋少辛辣，多喝汤水预防口干心烦的秋燥。谢谢寸寸山河梦的分享和提醒啊，说明看得出来寸寸山河梦也是一位非常严谨的朋友对不对。一二三啊，像我们这人就不一样了啊。我想说三条，第一条呢第七条啊，然后生肖动物走九遍。

动力火车的经典作品。北京时间18:56，这里是热曲车飞扬。今天星期五，周末愉快。当然今天还是立秋，所以要再次祝你立秋快乐了。好了，今天的热曲车飞扬陪伴到此告一段落，后面的时间要交给简伟了，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喂
2: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 OK， 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 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Have a nice day 来自周笔畅BB 以白天的视角做的一张很松弛很 chill 很解压的专辑，当然后面他又推出了另一张算是互补的专辑，叫做 Have a good night， 一共是14首歌，你可以从早听到晚，都是完全能够把所有的坏心情和烦恼都释放出来的一张合集啊。希望这张专辑能够带给你星期五美好的感受，因为今天是立秋又是周五，还是我们接榜的日子啊。那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好好听歌，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只为自己开的花。

0: 只为自己开的花，来自大张伟，这是大老师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热辣希望曲》啊。我之前看到一条评价说，这首歌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种边吃麻辣烫边流泪的爽感，就是一边 孤单，一边又很爽啊，笨拙又燃，就是我其实我刚刚也吃了麻辣烫，我并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来之不易。因为刚才如果大家在云听互动直播间的时候也看到，茉莉妈妈说这个北京晚高峰下大雨了啊，我也是非常幸运，就赶上了这场雨下的最猛烈的时候，下了地铁，然后在地铁口大概是等了快20分钟，还是不见小，但是我这个上班时间也到了啊，于是呢我就 伸一脚浅一脚的来到了台里。其实我带伞了，但是当时这个雨啊，如果你是正好在那个时间再户外的话，就算撑着伞，整个人也是会被吹湿，就那风巨大，然后我们整个地铁站的人大家都是捂着脸，就特别大的那个水雾，整个就是风能把我们吹湿的感觉。所以今天真的是赶上了一场雨啊，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出来的早，然后最后虽然湿了但只湿了鞋啊<笑> 然后我买了一双拖鞋，现在正穿着那双新买的拖鞋在上班，我觉得特别的松弛，特别的像星期五的感觉。虽然这个被淋湿了鞋子，但是整个人的感觉啊，尤其是看到你们又准时的来听节目，在立秋这一天喝着奶茶啊，享受着悠闲的下班时刻，我就非常的开心啊。茉莉妈妈早点到家啊，还有玫瑰的故事说周五上班快乐，立秋快乐。
1: 嗯，还有终极就是生活说这个什么五键启动，我刚才看成了 F5
0: 啊，我以为是刷新一下啊。你说接榜来袭立秋快乐，是的，今天是一个榜单揭晓日啊，会有20首歌曲来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看看你喜欢的歌排名如何，有哪些歌曲会排在前三名啊。小鹿阿啾，吃饭了吃饭了啊，吃的麻辣烫。 我说我是齐天大圣，晚上好，和诸不相逢，地球上的歌声啊，还有跟刚刚上线的努力做自己，冰雪东洋，小雪雪孩子，警卫的警，隔空干一个奶茶啊，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你，来自路虎。

0: Number 20.
1: 排在第二十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陈柏宇的《快照》。这首歌以摄影为比喻，将人生比作是一连串快速闪过的画面，探讨了成长过程当中时间的流逝和自我觉悟的课题，传达出快乐由我定义。快照，陈柏宇。

0: number 19.
1: 第十九名的歌仍然是新歌上榜，来自芙蓉飞和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笑脸》。这首歌芙蓉飞负责说唱的段落，态度非常的鲜明，咬字很坚定，像是不服输的少年。而希林娜依高唱的是副歌 hook 的部分，嗓音非常的清亮细腻，当然高音更是非常的通透啊。这首歌教会我们在面对风雨的时候不要害怕，坚持心中的热爱。笑脸，
2: 我的理想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对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

0: Number 18.
1: 排在第18名的歌来自赵俊，会唱歌的皮卡。赵俊除了是音乐人之外，他私下也是车迷，非常爱车。他做的这张专辑就叫做会唱歌的皮卡。皮卡他说的是这张专辑既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去旷野自由的 驰骋，也可以把生活当中那些各种滋味囊括在专辑里啊。来听听专辑同名歌曲会唱歌的皮卡赵俊。

0: Number 17。
1: 排在第17名的歌曲来自郭靖的《我以为》，这首歌曲描绘了爱情当中自我感动的盲目和心酸。歌词通过不断用“原来”推翻前面的“我以为”，来展现从满心期许到彻底落空的心碎过程。我以为来自郭靖。

周排在第20名，本周上升了几个名次啊，来到第16名了。这首歌它不只是一首失恋情歌，更是对未完成情节的深刻解读。不甘来自弦子。红

0: Number 15。
1: 排在第十五名的歌曲来自邓小巧《无时无刻》，这首歌主打的是活在当下的人生态度，与其自我内耗啊，不如放平心情，接纳情绪的起伏。无时无刻来自邓小巧。

0: number 14。
1: 排在第十四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咦咦咦》，融合了迷幻流行和电子舞曲元素，刻画了暧昧关系当中的那种相互试探的状态。

Number 13， 排在第13名的歌曲来自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新歌上榜，这首歌以分手之后彻底断联为主题，刻画了极度受伤之后的自我封闭的状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

0: Number 12.
1: 排在第12名的歌曲来自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这首歌巧妙地借用了经典儿歌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的意象，将原本纯真的小星星转化为一段遥不可及的单恋，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一段逝去的爱情。

跟人生进行 PK， 有一种碰撞出奇思妙想的一种叫什么？这种混搭的碰撞啊，特别的可爱，因为苏苏的声音就是那种比较灵动跳跃的，然后再跟很规整的这种爵士类的乐器放在一起，就感觉又复古又充满能量啊，就是又跳脱，但同时又那种很正的那种爵士味，很活泼。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周五准时下班的大家啊！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五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六音乐之声。之前都是在为大家揭榜啊，已经是把前二十名的20到11已经接完了啊，所以一直没有来得及念留言。来看看大家在立秋这一天有什么样快乐的心情。笑随清风说，我们沈阳从酷暑变成了凉爽的秋天，今天真的是很凉，立秋快乐啊。北京这场雨下的也是非常的凉爽，如果你淋了一下那就更凉爽了。金星柿子就说，立秋果然能降温啊，秋天傍晚来了一场雨，一下子就让温度降下来了啊，整个的心情就跟周末一样开心，是不是？祝这个有趣的名字晚上好。除你就是生活说，刚刚听到不甘像是 OST 啊，是，哎，我看啊，不甘这首歌弦子它就是有那种古风的感觉，然后整个听上去就是很有画面感，所以就是给人一种 OST 的感觉。因为我印象中好像这首歌发表的时候，我想想啊，是不是 OST 呢？我有点不确定，但它确实有点像啊。好像最早的时候是一个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合作，然后后来是变成了弦子单人演唱的版本啊。我不确定它是不是 OST 啊，反正它是一个音综舞台上的一个作品。来看到我有三只猫说，在贵阳玩了几天没有听节目，现在是回贵阳的贵州玩了几天没听节目，现在是回贵阳的路上啊。哎，你说的是在贵州玩了几天，因为贵州太大了啊。你说离明天周深演唱会越来越近，好兴奋，好开心，好期待啊。哎，那你是不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认识很多深深的歌迷？因为每天我基本上一放周深的歌，就会有很多歌迷说啊，周深的哪个城市的演唱会开始啦，我买到了票等等等等啊。我觉得你们肯定在现场能够碰到很多音乐之声的我们的听友哈，希望你们有这个遇见的缘分。海纳百川说，在家听到清风微微很凉爽，也希望这首歌下周有更好的成绩。不是那种励志歌，来自叶巧玲。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来为大家揭晓前十名的榜单。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五十二赫兹金鱼来自有长镜，源自世界上最孤独的鲸。五十二赫兹金鱼它因为发声独特，所以没有办法被同类识别，它就独自一个人在太平洋游荡啊。然后这首歌也是为所有没有办法被听见或者说为少数人而作吧，也是借着五十二赫兹金鱼的意象探讨孤独和同频共振的这个主题哈。啊，然后我上个小时说很多朋友周五下班愉快，然后此刻五十二赫兹金鱼努力做自己，说被困在办公室加班的我是不是应该也要送首歌，需不需要被安慰呢？需要需要啊。五十二赫兹鲸鱼努力做自己，辛苦啦。这个周五下班的周五没有准时下班的又何止不是你，何止是你一人啊，好多人啊，我陪你。这首歌送给你吧，万象回响，也希望你在工作的舞台上能够波澜壮阔，有一个好的收获吧。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哈，你现在加的每一分班希望都有加班费。要记得吃晚餐啊。万象回响来自黄子红凡，稍后来继续为大家打开我们本期榜单。

0: Number 10.
1: 第十名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这首歌不劝人放下，而是替留在原地的人大声质问，我们都已经相爱过了，怎么可能再重新的做回甲乙丙丁，怎么能够成为陌生人。甲乙丙丁来自李佳薇。

0: Number nine，
1: 第九名来自韩庚和戴佩妮带来的 I'm Sorry， 这首歌在榜两周，上周排在第十七名，本周名次大有提升啊！歌曲确实很耐听，而且歌曲的 MV 特别的好看啊！我是先看到这首歌的 MV， 后来才慢细品这首歌的啊。它是一首遗憾情歌，然后整个 MV 用的是 AI 的形式，就是一个动画短片，用那种羊毛毡的质感来打造日落，然后临海的一个小镇的那样一个场景，然后男女主角也是那种毛毡的感觉，特别的柔软治愈，大概也是因为遗憾这件事情太让人伤痛了啊，然后用这样治愈的视觉效果来呈现，这种反差其实更让人心痛。韩庚和戴佩妮带来的 I'm Sorry。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Number eight.
1: 第八名来自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三拍子的情歌，有一种很松弛很摇曳的感觉。 Aline 和萧敬腾两个人的唱功都很强，但是这次他们好像没有特别的爱飙高音，而是专注于细腻的对话，专注于情绪本身。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Number seven，
1: 李其明来自小派派伟俊 Bad Idea， 这首歌再榜两周，上周排在第十五，本周上升到了第七名啊。这首歌名字叫做 Bad Idea， 但歌里面其实是想告诉你说 Bad Idea 有可能是 Best

0: number six.
1: 第六名来自周深和陈嘉桦《全世界的雨》，这是电影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以雨和水为隐喻，写给结伴而行的普通人。

0: Number five，
1: 第五名来自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在榜三周，上周是排在第七名，本周略微上升了两个名次。无论是做懂事的大人，还是做回开心的小孩，你累了就休息，不需要主动的找有趣，只需要顺其自然，把快乐还给自己。我只要我开心。

0: Number four.
1: 第四名来自周兴哲 All For You 这首歌，将超级英雄的孤独宿命和普通人的遗憾相融合，是一首献给成全者的温柔告白。 All For You 来自周兴哲，这首歌上周排在第11名，本周上升了7个名次。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这首歌以黑胶唱片为载体，通过隔夜冷咖啡、反复作响的闹钟、清晨相拥等一些浪漫的细节，来描摹出日常相处当中的那份真诚。这首歌带着这种舒缓的 R&B 的慵懒感觉，氛围感特别的好，所以如果说你这一周工作很疲惫，可以在这首歌里暂时的让音乐包裹你。寄往巴黎的唱片，王赫野。

0: Number two.
1: 第二名王以太艾热移居星球，这首歌是王以太和艾热再度联手打造的浪漫说唱单曲，收录在他们的联合 EP 太热爱当中，来感受一下这份浪漫的情歌。

0: Number one，
1: 第一名来自陈伟霆，《乐此不疲》这首歌，有着浓浓的复古的氛围。路虎为陈伟霆打造了一首作品啊，然后为了营造这种复古的氛围，其实陈伟霆在咬字，包括在录制的时候用麦克风追求的都是那种复古的质感。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融合了 City Pop 感觉的这种慵懒流动的 R&B 律动，来吧，乐此不疲，本周的冠军歌曲。
2: 终于来了，小哥们。

成器碎拍，交织出宏大又深邃的听觉空间。来自鸭打鹅，星空注视者，100万光年的距离，但是也不能阻止我看着你。就是这个歌词反复吟唱的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数字一个一个的向你推进的时候，就数字时代有非常多大数据，但其实你需要的还是感情本身啊，它就是还是回归到人这件事情上啊，人的情感这件事情上。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对于 AI 或者说对于现在有非常多对于创作者，尤其是影视啊还有音乐行业等等等等，虽然说有冲击，但是我相信很多很多人在之前就已经是预料到了有这样的方式，而且现在也在把 AI 当成是工具吧，它只是表达工具的其中一个，它不能成为主体。真正的创作者他还是会很用心的去创作出好的内容啊。我们也好好支持这些手搓音乐的音乐人啊，手搓的音乐人。刚茉莉妈妈说全世界的雨，我家最近出现频次最高的歌了，茉莉小朋友很喜欢，当然八仙这部动画电影也非常爱啊。对，唐田鹏飞出品必是精品。我不知道说这个话准不准确，但确实他们这对神仙幕后班底有太多好听的作品吧，就是无论是单人的还是合在一块儿的啊，总之就是如果你经常关注影视行业的话，对这个影视音乐的话，对这两个名字并不陌生。欣欣说只要我开心啊，我只要我开心，很动感的旋律直击耳朵，少年感的声音又很朝气，虽然不看画面，但是光靠这份声音也能够感受到拒绝内耗，自在开心最重要。城里的月光说天哪，立秋哈尔滨变凉了啊，真的是变冷了。对，北京好像也是降了10度左右吧，好像从上午的30多度降到现在有25差不多吧，也快10度了啊。总之如果此刻你已经下班已经回到家，可以去户外运动一下下啊，立秋非常适合贴秋膘的同时再运动一下。下个小时也会开启我们的小酒馆时间，也欢迎你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聊聊你跟音乐有关的故事，聊聊你这一周的生活。还爱着你，陈立农。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梧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阶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言史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年少有为来自李荣浩。婚礼上多喝几杯，祝福台上的人也祝福台下的人。哇，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可能很多人说啊，年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对的人等等等等啊，其实如果年少的时候不是正确的自己，你很难说他是不是正确的人。你们可能都是在一个不那么成熟的年龄认识彼此，走过一段路已经足够了啊。可能是因为立秋，所以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情绪跟以往都不太一样啊。最想念的季节，张含韵。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最想念的季节来自张含韵。你最想念的是哪个季节？海纳百川说，想起了那年冬天，我们全家一家人在堆雪人的场景，听到这首歌感觉很开心啊。我最想念的应该是秋天，就是因为秋天是一个充满了想念的季节啊。抖音没说，对，今天是立秋哈，看看大家立秋星期五这一天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星期五加立秋等于什么呢？西瓜妈妈阿磊说，等于一杯冰美式，今年的第一杯冰饮送给了冰美式，而且是在立秋这一天。突然觉得热美式还是比冰美式要好喝一些。所以你都已经半年没有喝冰了吗？还是说一直就没有喝过冰饮啊？在夏天。在树上织毛衣说，立秋节气愿大家以后的日子都顺遂平安。哦，好像每到一个节气大家内心都会有些新的期待啊，好像哎，这个算了不说了，变头头变说，我在器械区，肯肯肯肯妈妈还有肯肯表姐在泳池。今天我们是健身的日子，我们是去秋膘了，真好，一家人健身啊。之前都是扁头头扁自己在撸铁啊，今天是带着全家人一块儿在室内锻炼啊。李斌是带着全家人去旅行了，你说在去往大连的高铁上听节目，已经到达盘锦，盘锦的这个螃蟹很好吃啊。然后你说昨天秦伟的节目当中还提到大海，我就在立秋这一天奔赴秋天的海了，哈哈哈哈。旅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明天后天我都在。Nicholas 说，立秋我要去看某综艺节目的直播，因为今天是歌王之战。好，看完回来报一下战况啊。一阵风说，深圳立秋反而是升温，在广东要等立冬之后才真正的迎来秋凉啊。雪孩子说，星期五加立秋那当然是等于一顿饺子。汪苏泷肯定也很熟悉这个节气要吃的饺子啊。作为东北孩子，我们还听到的是汪苏泷《银河》。

夏天的味道来自贾丽一，虽然是立秋，但是我相信这几天或者说过几天嘛，还会有夏天的味道，还是有高温的天气啊，还是会暴晒，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当然不能太贪凉啊。刚刚看到西瓜妈妈阿磊说，其实在节目里面提过，18年开始就不喝冰的了，实在是嘴馋啊，就想买一杯，到现在应该也不超过5次吧，就非常珍惜自己的身体，真好啊。茉莉妈妈说，星期五加立秋等于饺子，星期五加立秋等于大雨，星期五加立秋等于抢票成功。嗯，又抢票成功了。星期五加立秋等于思念啊。是，我觉得这一天大家可能有特别多五味杂陈的心情，每首歌可能都会唤醒你某一个时刻的一些情绪，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啊。然后看到宠你就生活说，赶个晚集给 Z 女士点了一杯奶茶，路过常去的饮品店，收到小妹妹投喂的百香果汁和蛋挞，厚脸皮的笑了。总之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星期五，努力做自己说，小酒馆开张我才下班，今天体验了做这个体检，做颅脑核磁啊，一共10分钟，就嗡嗡嗡嗡的感受啊，后来机器不响了，却没人喊我起来，在那个幽闭的空间突然觉得有点恐惧。哎，你说这个我好像上次去年中暑，去哈尔滨中暑的时候我好像也体验过，就是那个嗡嗡嗡，然后在那个就是一个像是太空飞船，应该说是火箭还是什么，太空里面，总之就是那么一个封闭的一个圆柱形的那么一个机舱里的感觉，是吧？努力做自己，我觉得我应该也做过啊，但是因为我当时一晃就吐，所以就是把我静止在那儿，感觉还好。米勺说，立秋的昆明，深秋的感觉，一整天就只有18度，穿短袖有点冷，得穿2层啊，得加外套。我天哪！里边说，立秋除了贴秋膘、吃饺子，天津还有咬秋，就是立秋的那个时间要吃西瓜啊。今年也没有贴成秋膘，也没有咬秋，但是我的星期五加立秋是奔赴大海，明天要在大连补上一顿饺子啊，海鲜。

寂寞的季节，来自陶喆。这首歌最早的时候我也以为是情歌啊，到很久之后吧，我才了解到他的创作背景，就是他确实是一首手搓出来的作品，但并不是写给特定的某一个人的啊。就是当年陶喆在出道几年之后，因为真的是专辑销量啊，还有他本人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然后经常要赶通告，然后要批量化的做很多的专辑，然后他就觉得有点空虚，好像被掏空了啊，就是长时间的工作，应该就是一直加班加点，一直在往出输出，然后就觉得有一点累，于是在有一个晚上他就抱着吉他去沉淀，然后去想，去放空，然后就写出了这首歌，大概就半个小时这个旋律就出来了，就是没有想着说我这首歌它适不适合市场，能不能红，能不能发出来，它就是非常简单的把自己的心情唱出来，用一把吉他跟自己进行这种对话。所以在当时吧，我应该是2003年左右啊，2003年这样一首作品，其实它就是在做减法，因为那会儿大家都是各种做加法，就是把自己的歌做得很多样很多元，一直在想着怎么融合，怎么做得有创意，怎么样才能够展现自己的多面啊。然后陶喆这首歌一出来，反而像是一个差异化竞争，一下子就把大家的耳朵全部都给笼络住了。真的不知道你们对这首歌是什么样的感触，反正每年秋天我都会放几次寂寞的季节啊。来看看大家的听歌感受。海纳百川说，刚听到每当变换时，一晃都20年了，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时间过得快得看你干什么，比如说你说明天还要加班，后天要值班，我就不信你说时间过得快。你说下周可以连续休7天，全家准备出去玩，想想都会很开心啊。然后出去玩的路上就会说，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哎呀，上班这个加班怎么会过得这么慢，是不是。每当变换时，茉莉妈妈说林家谦有一个版本，跟他们的表达各有不同，一个细腻一个温婉，都很好听。嗯，对，就这首歌是勋尼最早的时候翻唱的啊，很好听。原唱是勋尼。玫瑰的故事说，星期五加立秋当然就是今宵夜未眠啦。对，你们今天晚上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安排，好温馨的安排，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啊。然后从你就是生活说，老是听我们直播间当中有特别多北方的听友在说饺子饺子饺子啊，你说南方的听友很想做评委啊，让音乐之声组织一个包饺子大赛，这个看看大家这个都什么馅儿，然后是什么样的包法啊，不知道景伟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哎，我是真的不怎么会包饺子。然后这个厨艺呢也是不太稳定吧，这个水平啊，时好时坏，心情好心情坏都不一定啊。吃石榴不兔子晚上好，你说熟悉的声音，哈尔滨好冷，那你就在小酒馆里取取暖啊，跟我们听友们聊聊天。这个不知道吃石榴不兔子最近在忙什么。风风雨来时路，你说听陶喆的歌总有一种回忆的感觉扑面而来，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大概是因为你年少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所以你现在在听他的歌，就像是回到了年少时候的自己吧，是不是这样？所以一首歌可以让你迅速的回到过去，回到某一个阶段啊。那我们就随着音乐继续回到那个阶段吧。回家的路来自莫文蔚。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总之就是在05年左右我听到类似这样的歌，看到这样的故事，我还是觉得挺新奇的，尤其是整个的那种机械音效和那种电子律动穿插在一起，它很有未来感，同时又觉得哇，流行音乐可以做成如此的有科技感，如此的带感啊，我当时听到的时候还挺惊喜的。 对，在05年当很多人都在一块唱情歌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耳朵真的是被惊到了啊。安悦的MC也说这首歌是我听到的这支的第一首作品，彻底入坑的一首歌，当年买的第一张他的专辑还是CD 啊。然后之前听到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里边说这首歌很久没有听了， 当年非常非常喜欢哈，你看你们的旧爱，你们曾经的最爱已经被你们放在书架上很久很久了啊，你可能不会再把那张CD拿下来重新的听，或者说很少有机会啊。但是在音乐之声，我们可以随时的打开某一年的某一张唱片的某一首歌，把你的记忆瞬间拉回到那一年。 那个时候你可能还在每天穿着校服，但是你已经渴望着像封面上的歌手一样啊，可以穿的潮不潮不用花钱。我怎么想到这首歌？对，你们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故事可以随时分享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啊，音乐之声的云听互动直播间，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今天是一个 立秋的星期五，大家都在聊包饺，我的天秋膘啊，这是六不图子说只会包南方的饺子，饺子皮是圆的，好像北方有些地方饺子皮是方的。哎，我不同意啊，我觉得好像南方的很多馄饨皮是方的，北方我没听说过有方的饺子皮啊，不知道有没有北方的朋友，你们家里是方的饺子皮啊，因为团团圆圆嘛，一般都是圆的为主，然后 馄饨我觉得好像我一直从小到大我就吃的都是方形的馄饨皮，就是包成对折一下再对折一下，然后再把两个角给粘一下，特别简单啊。沈阳刘小乔说昨天沈阳38，今天呢又变成28，北风那个嗖嗖的刮，然后你说迎来了久违的凉爽，晚上都美丽动人了啊，冰火两重天，那不得来顿饺子。同样是东北孩子的 茉莉妈妈说姥姥今天晚上给我们包了两种馅的饺子，一个是冬瓜虾仁，还有一种是鸡蛋西红柿馅啊，鸡蛋西红柿啊，西红柿鸡蛋肉馅，哇，我后面我好想尝一尝啊，你说都很好吃，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很幸福。好，希望你们都能够度过一个完美的或者说一个团圆的立秋的晚上。 Arms Christina Perry。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首歌整体的色彩就是偏初秋一点点吧，就有那么一点点凉意，所以在立秋这一天听，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首歌的编曲是张亚东啊，他用电子元素代替了苏联的风景，因为他其实用到的是就是朴树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是想把它做成那种有那么一点点俄式风味的，但是张亚东在其中用了电子元素之后，好像那种浓浓的浪漫的感觉会更强烈一些啊，而不是那种伤感。长旅客李春，第二个小时的今宵夜未眠，晚上好。

常旅客，机场的声音，雷宇春。我觉得这首歌切入的视角特别好，就是有一种，哎，这个城市我来看你啦，但是我不能陪你很久哟。嗯，我们这次又要错过了，我不能留给你那么多时间，因为还有别的城市在等着我，就是很有一种主动去告诉你说我来过，我看过你，而不是那种，对，我常常会觉得我去一座城市就带着一点点遗

看，就觉得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跟这个城市好好的相处就走了，然后就是春春就给我一种好像我跟你很熟悉，但是我也不能陪你很久就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啊。春妮就是生活说，刚刚听到普师傅这个点儿肯定已经睡了，所以晚睡的快乐他真是感受不了一点儿啊。我觉得是因为他受不了晚睡的醉啊，这个醉是受不了一点儿的，所以他当不了夜间 DJ 了。也不是啊，人都是没办法。苗苗说我们老家也包过四分皮儿，那个皮儿呢就是自己擀皮儿，卷在擀面杖上，拿菜刀划一下，然后就切成四方的形状。哦，还有这种。苗苗说，但是呢确实没有听说过很多的馅儿，比如说去青岛的时候第一次吃到鲅鱼馅儿的饺子啊，还有江苏这边的馄饨馅儿也千奇百怪，当然我最爱吃荠菜馅儿，跟我一样，最爱吃荠菜馅儿。李斌说印象中天津的馅儿也是圆的，没有方形，只有馄饨是方形啊。对，铁花也这么说。威林打call男孩说我在上海啊，太热了，一点儿立秋的感觉都没有啊。我们听听曹芳的声音能不能降降温啊，比天空还远。每次听到曹芳的声音都感觉天高云淡，风清气爽。

是四时温柔的转折，暑气未消，秋意暗生。古人从不以寒霜定义初秋，而是凭清风白露落叶感知时序的变迁，将初秋清韵尽数写入诗词。宋人刘翰立秋日醒来，遍寻秋声不着，只见满街无叶月明中，原来秋已在不知不觉间落入街前。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刘言史用寥寥十字写尽季节交替的悄然。古人定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初秋寄情，诗意万千。白居易写下“两地新秋思，应同此日情”，借秋景抒故人相思。刘禹锡则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赋予立秋澄澈开阔、沉淀新生的风骨。立秋不是落幕，是褪去浮华、静候丰盈的诗意开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二十四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青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你喜欢不如我喜欢，你爱喜不喜欢，我喜欢就好，爱谁谁。我就在意我自己的情绪，我就在意我自己的喜欢。哇，今天晚上窦靖童好像也这个样子啊，我就想在空中写一首你爱的歌，别无他求，就唱一首我想唱的歌。哎呀，真的希望童童今天一切顺利啊。哎，有没有出结果？22:2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星期五的晚上遇到了立秋，凉不凉爽，快不快乐，开不开心，哎，一个意思啊。开心好像跟快乐又不太一样，开心就是可以微微弱弱的，就是有点嘴角上扬就可以，但是快乐就是哈哈哈。哎，这不重要了，反正就心情好就行啊。来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又来了哪些新朋友嘞？云天小白来了啊，还有，可还有是谁新来的呢？简称云听。你说昆明天气就犹如过山车，早上是春天，中午太阳高高照像夏天，下午和傍晚太阳落山就如秋天，如果是阴天下雨就是冬天的那种寒冷。总之说四季如春不如说一年四季温差挺大啊，这是一个温吞如水的城市，立秋嘛，呵呵呵，就这样吧。海拉百川说明天还要加班，伴着王菲这首歌我要睡觉了。怎么办呢？还想再听几首怎么办啊？只能回听了。大鹅呀说彤彤已经唱了啊，那跟欧阳娜娜的合作唱了吗？不知道他俩会唱什么歌啊。他留言去哪儿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一到晚上聊吃的，每次在小酒馆都感觉自己好饿。哎，这个夏天都已经胖了。是吗？你这个夏天吃了很多啊，吃到我们肚子里了吗？我怎么负责呀？听听歌吧，然后跟着音乐稍微活动一下。打勾勾来自范玮琪。

0: 冷雨夜 Beyond， 这首歌真的是会，哎呀，在雨夜的时候戳中很多人，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一首歌它经历风雨也挺多的，就是不光是给我们这种风雨交织的感觉，它这首歌诞生之前就有非常多的波折。首先这首歌它最早的时候是家驹分手的时候啊，就算是不太伤心的一首不太开心的一首伤心的歌，但是他并没有想要发表，因为觉得跟乐队的这种很硬朗的很硬核的那种状态不太一样，也不励志也不硬啊，就是太柔了。但是加强啊，贝斯手加强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他就说，哎呀，让我填填词吧，我也想唱啊。对，刚刚听到了加强的声音，于是呢你就可以听到这首歌里面不仅有加强的声音，还有他差不多一分多钟快两分钟的那个贝斯 solo 啊。对，就是因为这是贝斯手填的词，而且他参与了制作嘛，对吧，也是想在音乐当中加入一些自己的表达，所以在这首歌里面罕见的你会听到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很多种不同的心情，但是这个心情其实还是家驹的啊。就一支乐队它能够给我们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也是因为每一位成员其实都在竭尽自己所能来给这支乐队能量，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些真诚奉献给了乐队吧。好啦，22:36了，来看看你们在聊啥呀，聊啥呢，朋友们？今宵夜未眠，这大晚上的多线作业，又是看歌王争夺人，又是在听今宵夜未眠，还有的朋友在发牢骚啊。这位新朋友尾号是 HTU 的小可爱，你说不开心，朋友去打牌了，每天他陪我有点腻，现在不陪了，去打牌了，心里好失落。就是在的时候没觉得有啥，走了就觉得不适应了。不如你们就约定一个时间，固定比如星期三或者星期五一定要在一块儿，无论是约饭也好，或者说要干个什么事情啊，就有仪式感一些，这样其他的时间你们可以各自玩嘛，对吧。Summer 零说，冷雨夜这个前奏一出来，我的天哦，带我回到了高中的时候啊。地球上的歌声说，刚好是北京的雨夜，不知道会不会冷啊。我其实觉得今天北京的温度刚好，我本来是想着说今天立秋，我早点出门能够去我们食堂好好的吃个饭啊，这么凉快，没想到我这被大雨浇的。其实我从地铁跑到台里的时候也没有湿，当时地铁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滞留在车站里的每一位乘客发了那个一次性雨衣，我把自己裹得特别严，然后把那个裤子腿儿往上挽，我就担心鞋子会湿，但是因为我跑得快嘛，所以就踩踩水也没关系。但是直到我进台里那个大门，那个地方地势有点低，哇，一下就漫到那个脚腕上了，就没办法。所以我是已经到了单位之后脚才湿的，整个的鞋和袜子都湿了。所以此刻我虽然穿着拖鞋吧，但我们直播间里空调特别凉，所以就感觉后脚跟有点凉。很接地气儿的说法，是不是？就此刻特别需要把后面给捂上啊，应该买一双包脚的那种棉拖鞋。立秋嘛，得穿暖和点儿。简称云听说，刚刚冷雨夜勾起了我非常多的回忆，如果现在窗外是那种绵绵细雨，那就更应景了啊。对，有时候虽然说外面的风景跟这首歌里的意境不是那么的搭，但是只要你脑子里面有，只要你心里有，其实这个景就有了啊。对，好啦，22:39，今宵夜未眠，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来复刻一下某一段时期，某一个阶段，你的回忆，或者说这二位他们曾经在一起合作的经历，那些美好的回忆。虽然说已经远去，但是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好像所有的那些美好又全部被打开了。一首翻唱作品啊，复刻回忆，来自 Fiona、薛凯琪和方大同。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来分享。
1: 你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十点到十四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0: 你让我快乐和自由，这是 Let's Coco 李玟的《爱的副作用》这首歌。我想想啊，这个刚才好像是收到了一条听歌的感受，有点找不到了。好吧，先来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首歌，有点 reggae 很轻松的感觉，其实也是跟 Coco 当年和家人在比较温暖的地方度假的那段经历有关系啊。那个地方肯定是很 chill， 有蓝天，有海水，当然当地人也非常的放松啊。 reggae 牙买加的，牙买加是 reggae 的诞生的故乡，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在加勒比海附近度假啊。所以整个的感觉就是 Coco 将那些旅行中的快乐分享给了我们啊。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久久不想上班，久久都想去度蜜月恋爱，巴拉巴拉巴拉的。好吧，你们有多久没有在这个时间啊听到 Coco 的声音了？我印象中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排他的歌了，是不是？然后刚才是万里君童说立秋有点痛苦啊，头也疼胃也疼啊，不太舒服，换季啊，要跟大家提前说晚安。好，那你就早点休息啊。确实换季的时候有些身体比较敏感的朋友，就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啊精神状态都会有那么一点点忧虑，会有点不适应啊。午夜不动了就说立秋思念开始了，晚间听到刚刚的复刻回忆，内心都变柔软了，很容易想起过去的一些人和事啊。厉害尔1982说，我在江西老家立秋一定要喝上一碗凉粉，那除了凉粉之外还有奶茶啊。奶茶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仪式啊，你说立马要了一碗凉粉纪念一下啊。哦，你看无业不动楼也说这么晚听到 Coco 很开心啊。都唱完了是吧？有好多朋友说冰冰的这个成绩应该不错，是不是啊？好，我们期待一下啊。从你就是生活，我跟你说穿这袜子也没有用，还是冷。我就觉得他这个后面缺点那个，就好像没有关后备箱一样，后面呼呼的风。我在家里也都不怎么穿凉拖鞋，都是穿那个，就我真的上热下冷。对，我在那个网上看一种说法，说是我中间好像需要通一通，就是我上面会比如说那个稍微有点热我就不舒服，但是下面又会很冷，就脚经常冰冰凉，膝盖以下就非常的怕冷啊。有没有这样体质的朋友啊？赶紧来跟我说一说啊。那天我在节目当中聊说沙发的问题，碰到了好多沙发的小伙伴啊，现在又说这个手脚冰凉的问题，下肢发冷的问题，有没有老中医来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萨姆尔林说从高中到现在雷打不动，每天一有时间就打开音乐之声，习惯不变，主持人不变，真好。之前是在呼和浩特，最近来北京，感觉好像离大家更近了点吧。比如说主持人在说窗外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下外面啊，因为现在是同样的环境。真好啊，大家都在同一个时区里，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参与到互动哈。你们可能第一次登录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是一个字母啊，一串字母，那可以去我的里面然后改一下你的昵称哈。又一首回家路上。
1: 你又何必逼自己去勉强？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立秋来自君子。23:06，欢迎你在立秋的晚上打开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月崔六音乐之声。如果有听歌的感受，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有些回忆没办法入梦，音乐一响起全部都出来了。北京秋天的黄昏。

北京秋天的黄昏本来就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而这首歌里面又加入了这样一份遗憾的情感记忆，于是整首歌就更浪漫了啊！小柯也觉得北京的秋天，尤其是黄昏的时刻，是非常能出片儿，也非常能够出一些音乐作品的，所以感谢小柯老师把这份独特的美好用音乐的方式记录下来啊，美景和回忆都有，然后又不是那么的伤，哀而不伤，就初秋的感觉。虽然他说的是一些深秋的思念吧，但是我觉得就还行，在这个时候听，立秋的时候听，它不会特别的浓烈，就让我觉得还挺美的，而且非常期待叶子变黄的时刻。熊孩子妈说立秋快乐，白天38度很闷热，刚刚这首歌很好听，立秋吗？飞天隼，每天白天上晚班听，晚上上晚班然后开滴滴，每天晚上听开车的时候都会听音乐之声，喜欢卓然，跟我们在直播间里看看他。卓然是星期三出现啊，而且这个星期三是魏野给他代班，卓然休年假了，下周会回来啊。何处不相逢说景伟说的这个是上灶下寒中焦不通的问题吗？是的，爱有情也说到这个问题，你说你也是是吧，还给我隔空送了一双不那么凉快的鞋，怕我着凉，然后说用葱白姜汤驱驱寒啊，包括这个扁豆头扁直接给我出方子了，什么莲子心两粒茯苓五克等等等等，好的，我把这个方子记下来啊，然后还跟我说在直播间里调整一下坐姿，跪坐10分钟什么，我直接就是听从你就是生活的盘腿坐，现在已经很暖和了，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就但是这个姿势有点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座椅呢它是有那个把手的，所以有点卡得慌，然后我只能把腿放在外面，就随时有可能会掉下来，然后为了保证安波，我要扶着这个桌子，所以我现在不能动，万一动的话就很有掉下去的风险，就可以想象深更半夜的有一个女的在椅子上盘腿坐不敢动，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茉莉妈妈晚上还是老时间出孙燕姿的歌，你要困了就早点休息啊，最近太辛苦了。吃石榴不吐籽，我不会说宵夜的，我知道你刚刚撸完铁，反正今天晚上我也没有吃到太多好吃的，就麻辣烫嘛，就是那种川式的那种蘸料的啊，有点辣。1573说这个心火亢盛肾水不济，哎呦，好，真的是有好多老中医啊，朋友们。下雨的夜，其实已经是下过雨的夜了啊。我们听一首浪漫的歌，我们的小世界，彭坦

男人 KTV 来自胡彦斌，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U 音乐之声。播这首歌啊，排这首歌的时候是星期四的晚上，还是星期哦？昨天晚上，不对，星期三的晚上，哎，不对，也不是星期二的晚上拍的啊。对，所以就这么不小心，就这么巧，哎，恭喜胡彦斌啊！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歌王之战啊，彬彬好厉害。简称云听说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啊，彬彬的吗？致敬了很多歌曲啊，是的，他在歌里面其实说到了非常多，自己在 KTV 时候，或者说很多男生在 KTV， 很多男性吧，在这 KTV 当中的无奈和心酸，想唱的一些歌，比如张学友的《吻别》，你的背包啊，

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等等等等，就是像是什么，就是引用这个引用，就感觉有一个迭代的效果啊，把整个的沧桑都迭代了好几个，乘以三了啊，三次方。我没有算好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都没有看这个，我好像就看了第一次彤彤出来唱歌，后面就没有再追，因为你们都知道啊，我每周五不太可能去看那个直播，没有时间，我也在直播。对，然后没想到是这样的啊。自信的包子说，每天开车上下班都是音乐之声来陪伴，非常享受一个人开车听歌，这是一天最放松的时间。早上睁眼睛听，收拾屋子听，洗漱洗澡也听，爱了爱了啊，就是每一个场景当中都会有我们的音乐。还有云月海说，立秋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但是却总给我们一种夏天即将要过完的错觉假象，但确实时光易逝，经典永存吧，所以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当你觉得时间流逝的时候，好好的去跟他约个会啊什么的，周末了嘛，对吧。入秋之后可能听到这些慢情歌的时候会格外的入心啊，听听这首歌吧，人质杨宗纬。

心情卡片，来自张信哲，邀请你写下这张心情卡片，在八月七号立秋的晚上，不知道此刻你什么样的心情。刚刚杨子德阳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它来了啊！奶茶刘若英的声音很丝滑。春雨接着生活说，半小时了啊，起来活动一下，血液循环，别一会儿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直播间。朋友，我就是这么深一脚浅一脚走出直播间，而且脚特别麻。在看到你这条留言之前，我就已经站起来了。然后当我回来缓过劲儿，看到你这条留言，你该早点跟我说啊。然后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就是，我发现我的鞋子好像不那么湿了，于是我又把我自己的鞋子穿上了，把拖鞋放在了袋子里。哎呀，今天真的是失误，应该买双棉拖鞋。也没办法退货了。哎呀，尼克拉斯说明天有话题了，我们要不要就聊一聊 KTV 当中最常唱的歌曲啊？我们驻唱的歌曲或者歌手啊？可以可以。九月的 Emily 说，想知道昨天下午5:30到6:00之间的歌单在哪儿找？问那个时段的主持人。Steve， 你说周五的夜晚，河畔边的小酒馆，好歌相伴。传来了阵阵夏日不舍得欢笑声啊！谁不舍得？谁不舍得？赶紧站出来！知许之余说：“真的太累了，要睡个好觉，晚安啊！”还有大鹅也困了，等不到孙燕姿啊，好睡吧。但据说今天在歌王之战，孙燕姿的呼声好高，是不是？还有清风，虽然我没有看直播，但是我看了热搜。熊孩子妈说，怎么11:00之后的歌这么好听啊？哎，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在这个时间有心情沉下来听歌了呢？Thomas JP 说，许茹芸好听，果然好听。对，好听是那首歌。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清宵夜未眠。

0: 了解，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
1: 所有的事情，
0: 成年人的爱情啊，真的是说放下不太好放下，但是又可以正常的生活，其实内心一直在翻涌啊。对，这首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纠结、撕扯、呐喊，但是好像又用一种平静和释然的方式唱出来的。琼爷，你最喜欢这首啊？哎呦，感觉你也像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了。来看看大家这半天都在忙什么啊？一秒钻进被窝的驴呵呵，你说在听磁带的哦，一秒回到晚上，偷偷用随身听在被窝里听磁带的场景。我买的第一张孙燕姿的专辑就是未完成这张磁带啊，这盘磁带，谢谢。哦，没有说谢谢。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郑昵称没法挤了，说赶上说晚安了，辛苦了，好好回家暖一暖。对，我回去得泡泡脚，真的是。

我嗓子不舒服，你说是不是心理作用？不知道啊。熊孩子妈说这个时段就是安静的听歌，所以可能会这些歌格外的入耳又入心啊。好吧，那我们就伴着孙燕姿的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立秋的天。

西欣欣，玫瑰的故事，小美 Tomato JP， 学动 Steve， 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小宝宝，螺丝帽啊，对，刚刚你说刘若英的声音是这个夜晚听，尤其是立秋的这个晚上听很有感觉啊，很多事情需要慢慢的遗忘。哦，我说我声音很甜啊，没有喝奶茶没关系，听到我云端喝上了啊。刘安迪生刚刚在安装自行车，天哪，现在还就是有自己修自行车的，厉害啊，肯定是一个骑行爱好者。李 Harry 九八二晚安，爱友情晚安。嗯，还有没有没说到的朋友呢？大宝晚安说了吧，阿甘晚安。反正明天还会继续听到我啊，我们就只能在周六的时候见了啊，你够了，晚安。It's the ocean and me. 好梦啊，朋友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嗨，各位好，我是魏野。在这个适合肆意挥洒汗水的时间，千万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今天我要来分享一个在我众多喜爱的运动当中最为特别的项目——足球。98年的法兰西世界杯是我和足球的初相识，那时候我还小，甚至不懂足球的规则是什么。但就是因为在邻居家那台28寸当年巨型电视上听到了生命的金杯，看到了那年世界杯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画面，从那一刻开始，一颗热爱足球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萌发了。小学的时候，我收到过一个红白相间的足球作为生日礼物，我会在院子里和小伙伴踢到天黑，我会在每天放学以后走很远的路到一个小书店去借足球小将的漫画，我甚至会把带领中国队夺得世界杯画成漫画，写成自己的同学录目标。来到高中，最令我自豪的事情之一就是组织学校校队参加了当年湖南省高中杯，也因为拿到了季军的成绩，还因此获得了当年的高考加分。可以说啊，现在作为主持人，好像我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都是文艺和音乐，但是足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今天我要分享一首同样是作为铁杆球迷的音乐人盘尼西林的歌《再谈记忆》，也在这里号召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王菲挣脱，这也是梦中人的普通话版本。大家可能同样很熟悉的还有小红梅的那个版本。7: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周六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呢是8月8号，那么如果你是王菲的歌迷的话，相信一定会觉得今天也是同样值得纪念的一天。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特意诚意满满的为你准备了2个小时的王菲专场啊。那么这首歌，我相信无论你是否是王菲的粉丝，一定都听过，因为她曾经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相约酒吧，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年代吧。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0: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今天早上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依然看到了很多的听友啊，今天早上没有点名，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王菲的专场。早上过来的时候，看着天边的云卷云舒，突然之间一阵小清凉的风吹过来，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秋意了。不知道此刻在立秋之后，你那里的天气又是怎么样呢？刚刚看到在云听直播间里有很多的听友在说王菲用到了天后两个形容词，但是有人说华语乐坛有无数的天后，但永远只有一个王菲。她的声音像是一阵风，你抓不到，却能够记得她吹过你耳边的温度。在这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之后，王静文真正的蜕变了。从1993年开始，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名字从王静文改回了王菲。这是一个，我理解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宣言一样的时间节点。我不要做别人期待的样子，我要做自己，我要做王菲。这首《容易》。

被放了一段《匆匆那年》的前奏，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你有没有一扇门被轻轻推开的感觉？而这扇门后面是你再也回不去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年份、某一段时光。我特别喜欢歌词当中写的“匆匆”两个字，因为这首歌里面并没有写“我爱你”，也并没有写“我想你”“我恨你”，它只是写了“匆匆”二字。匆匆的相遇，匆匆的错过，匆匆的以为来日方长，匆匆的发现已经物是人非。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3: 刮风这天我失踪，
2: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惊喜

我要我的音乐，7:4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今天来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周末专场，是王菲的专场。刚刚也提到了，从1989年到今天，转眼间30多年过去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小时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历久弥新的歌。王菲对我们来说，可能早已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歌手的名字。它更像是一种审美，一种态度。刚刚看到我们的听友洋洋自得洋提到，97王菲是我们买的第一盘菲姐的专辑，那盘卡带还保留着，封面很冷酷，歌声却很温暖。所以今天想要拆盲盒，看看能够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哪首歌。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会为大家带来王菲的专场，所以也期待着你可以在下一个小时当中继续的开出你想要听到的王菲的歌。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这里是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音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无数电台用它在废墟里给人传递力量。一首歌能做到这些，不是旋律的功劳，而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说实话，这首歌全年龄段都耳熟能详，排在第五位。 A song that holds your hand when you need it the most from Mariah Carey, Hero。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并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他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他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他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节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回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它。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